0: 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3: 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9: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0: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0: 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当旋律全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7到33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6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宿迁阴转小雨，26到33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1: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南拳妈妈，
15: 现在是上午9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1度，上海暴雨26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大雨26到29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郑州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延安晴，18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28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

0: 萋萋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才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 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7到33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6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宿迁阴转小雨，26到33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1度，上海暴雨26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大雨26到29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郑州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

0: 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南大台，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延安晴，18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28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阳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7到33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6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宿迁阴转小雨，26到33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

0: 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当旋律成为光。

0: 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小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9: 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

0: 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

0: 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暴雨转大雨，25到26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

0: 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小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华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竟是结局。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岗。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7: 假清扬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0: 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暴雨转大雨，25到26度。苏州大雨转小雨。

0: 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小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留着回忆。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

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082862，400。

0: 710-2862。
1: 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
0: 400-710-2862，400-710-2862，
1: 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
0: 400-710-2862，
1: 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
0: 400-710-2862。
1: 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
0: 400-710-2862。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今天下午的

0: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暴雨转大雨，25到26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鞭炮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小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9: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啦！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电狂麦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喜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9: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8: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9: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8: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悸动难以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1: 徐州姗姗奥莱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3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新品牌，殷切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保养香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大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姗姗到来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跃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3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9: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步。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苏悬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0: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大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

0: 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3386539，13583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高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大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城外边关外更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冲来跟狂麦都上场，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低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京大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7到27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8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依旧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故布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立春时节东风起，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

0: 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嗯。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刚刚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兔，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5: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见原唱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当旋律成为光。

0: high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

0: 吗？
1: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激动难以忘怀，
2: 那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宿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7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传来电关麦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阴，23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2度，延安晴，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孙燕姿，早上7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周一开工歌曲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对

这是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其实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松弛的心境当中，不被细碎的琐事去牵绊，多去留意身边的点滴暖意。人生旅途与其总是背着包袱赶路，不如腾出力气接住眼前的小欢喜。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都能够卸下心头的负累，自在从容，轻松做自己。今天8月10号，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继续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来搜索并且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添加微信号啊 VIP52919，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进入群组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话题讨论了，或者是呢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在昨天早上7:56的时候，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已经正式发布，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9到13号，鼓楼、云龙、全山、经开、港务、铜山、甲汪、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睢宁等地区大部分镇和街道风力较大，其中9到11号最大阵风将会达到8级左右。那么在昨天下午1点钟，江苏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区将会出现1小时雨量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150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今天呢咱们徐州将会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体感温度在31度左右。那么从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啊一直到本周六的上午将会陆续出现啊雨水天气，提醒各位本周出门啊一定要带好雨具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欢迎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归桃五九啊，7:03早上好，在南三环啊打卡报道。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欢迎小黑，欢迎清风小筑，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蜗牛，欢迎吴伟，早上好。欢迎壮战士苗波、杨森、华哥、月落星辰，欢迎666啊，十年情怀，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盖绿幕，早上好，早上好。在全新的星期一，希望各位都能够元气满满出发了。另外呢，今天此时此刻状态如何啊？已经来到8月10号了，您啊暑假的出行啊已经做好安排了吗？昨天我们的晶晶又带队出发去承德和内蒙古了，另外呢现在我们的皖南游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开心见

另外，现在我们也正式迎来了立秋节气，不少人呢也比较讲究，说入秋啊，一定要做的事儿是干嘛呢？就是贴秋膘啊。所以说呢，刚到立秋就开始大量的吃肉进补，但是呢，现在这个湿热还没有完全的消散，盲目吃一些大鱼大肉啊，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而贴秋膘传统的初衷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入秋嘛，想要补充一些营养，为冬季而储备能量。但是呢，现代人日常饮食基本上营养就很充足了，像什么气虚啊、阴虚啊、痰湿这样体质问题还是十分普遍的。部分体质啊，如果你要是不分体质，你盲目的去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进补是需要结合自身体质来进行调整的。此外呢，有几类人群是切忌大量进补的，你比如说像肥胖、三高、糖尿病、代谢异常人群，还有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像脾胃虚弱的人群常常会伴随腹胀的情况，如果强行进补是很容易积食的，造成消化不良的情况，像胃火旺盛的人群常常伴有口臭和便秘的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的温和调养，老人小孩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很容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所以入秋了，我们说贴秋膘，贴秋膘，有些时候还真的要遵医嘱，不能够盲目进补。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激动难以忘怀。

0: 这是来自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这首歌曲呢，最近一段时间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还是非常之火爆的，用这首歌曲配上远处这种微风吹拂的感觉，非常的有氛围感。欢迎遇见啊，早上好，早上好。是的，今天已经正式回来上班了，说天凉好个秋，今早天气感觉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另外呢，大王静也提到说今天有点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感觉配上这首歌曲好像也是挺应景的。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无为，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提醒，说从全新路建筑学院西门红绿灯附近啊，从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有一辆水泥罐车抛锚了，现在占据最右边的道路，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在全新路建筑学院西门红绿灯附近由北向南方向有一辆水泥罐车抛锚了，占据最右侧道路，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注意安全。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欢迎回来，7点2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呢，从这段广告当中我们应该是已经听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两个啊清暑避凉的好去处啊，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其中呢关于承德和内蒙古的线路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团期了。昨天我看晶晶发朋友圈已经带着伙伴们快乐出发了，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线路啊只剩8月16号一个团期。8月16号是由看看带队，想跟看看一起出发，想在内蒙古快乐过七夕的朋友可以去选择这个看看的团期啊，8月16号，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如果说你想全家老小一起出发，想要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寻找一处青山古村去感受一下烟雨徽州的诗意，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条专门为咱们徐州人定制的宝藏线路啊，真的是全家老小都很合适，就是什么呢，就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我相信大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多多少少对吧，应该都能看到就是皖南徽州他们的这个美丽的景色，而且呢还有那个电视剧啊，如果你追了那个家业的话，你就更会发现哦他们这个魅力了。本次行程呢，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是从徐州出发直达黄山一线，那么这条行程最大的亮点就是节奏很舒缓，而且不赶路不赶点儿。其实无论是年轻人啊、小朋友啊、老人啊都很适合，而且很出片，全程放心纯玩无购物，带您踏踏实实沉浸式感受徽州千年文脉。可能呢一般关注到像这个皖南徽州游的话，好像市面上就是三日游会比较多，或者是自驾游会比较多，但是你会想一想，其实到这个红村啊，到西地这边你如果开车的话时间那还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像之前自驾游的话差不多要8个小时8个半小时才能够到达，因为你中间你要算上 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的时间嘛，对吧？而且你再想想，去的时候8个小时，回来的时候8个小时，还有呢，你这油费，对吧？这过路费你都得算上。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八月皖南行广电首发团一共是2个团期，8月11号和8月18号，它的这个优势哎就已经凸显出来了。这次行程呢，我们会带您走进菊豆卧虎藏龙取景地南平古村，会带您漫步千年画卷西地，还有水墨红村，走进木坑竹凯，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小城烟火气息。总之这趟旅程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全部覆盖齐全。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住宿方面的事儿啊，全程呢我们将会入住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中城山庄，整个庭院是雅致清幽的，绿树环绕，到了晚上安安静静啊，从古村逛完回来好好休息，旅途舒适更轻松。而且不止看风景，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多重独家的非遗体验，带你亲手体验竹篾编织，动手绘制鱼灯，去参与楹联的游学，感受徽州晚风，现场却还能欣赏到地道的徽剧表演，到了夜晚还有板凳龙巡游，浪漫鱼灯夜游，很有氛围，拍照超级出片。8月11号，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全程陪伴，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欢乐陪同。听好我们的价格，919宠粉一口价，成人价格1499，一价全含啊，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890，60岁以上的老年人1350。如果家有中考生、高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能够免景点门票的啊。免景点门票的价格要咨询客服去了解详情了。所以本次行程呢，无论是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陪伴，全家都很适配。想了解详情，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另外根据文字提醒，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咨询报名。想要4天3晚的慢旅行，感受人文山水的朋友，没有那么长假期，也想带着家人爱人一起放松一下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条皖南寻徽线路，一起奔赴梦里徽州。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阴，23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2度，延安晴，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7点3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这个点呢，看到不少朋友已经跟我们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早餐啊，看了一下，确实也是这个五花八门。而且朋友们，我有个事儿特别特别的好奇，就是上周五的时候，8月7号那天不是立秋嘛，对吧？那天立秋，然后呢，你就刷各大的这个短视频啊，包括这朋友圈当中啊，当时那一天啊，都在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朋友们，我特好奇，上周五大家都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咖啡了吗？你们都喝上了吗？咱们来做一个小调查好不好？朋友们，你喝了吗？或者说你喝上之后你有发朋友圈吗？啊，大家来跟 Jason 说一说，喝上的朋友请举手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看我朋友圈里边有的朋友那一天那都收到了都7、8杯，那都怎么喝完呢那都啊。而且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啊，到底是谁啊开始从哪一年开始的，让秋天必须得喝第一杯奶茶，秋天还得吃第一包板栗，秋天还得吃第一根烤玉米。就奶茶咖啡这个事儿，大家是真的想喝还是为了立秋特意去喝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有的老板一点都点100多杯。大家在上周五立秋那天都喝上第一杯奶茶或是咖啡了吗？

0: 来吧，刚刚问到大家，在上周五立秋那一天，您有没有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咖啡，或者是做了秋天的第一件什么什么事儿啊？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一起来跟我们好好的晒一晒啊！反正那天我确实刷朋友圈的时候，哎，确实看到很多朋友都安排上了。那欢迎笑对人生，欢迎吃恩晨说喝了喝了啊！那天领导给安排的啊，而且那天啊，确实是看到就是不少的奶茶店啊、咖啡店啊都已经爆单了，然后还看到很多的那个外卖小哥就是已经拿不过来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用户也不管了，直接给这个外卖小哥发信息说无所谓了啊，无所谓是不是我点的那一杯了，只要你能给我送来一杯随便拿一个得了，就已经变成就是这种程度了。然后 DQ 说立秋那一天我妈妈给我发了888的红包让我买奶茶喝，哎呦我的天哪，888，这都够喝一年了是不是差不多，是不是你要是隔几天喝一杯的话，这888没准真能够上一年的这个奶茶钱了。大潘说，
1: 杰森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说句实在话就是无稽之谈，知道吧？
0: 怎么呢？
1: 秋天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不一定非要拿奶茶。
0: 哎，
1: 我老婆秋天就请了我吃了一份米线儿，这是我老婆请我的秋天第一份米线儿。
0: 嗯，
1: 是女生请男生，听清楚啊！
0: 这怎么还有点这个暗戳戳的秀了一把恩爱呢？对吧？咱这秋天第一杯奶茶咱没喝，但是咱喝上了媳妇儿请的秋天的第一份米线儿啊！概率木说奶茶没喝，但是看到一个视频，是那个奶茶店两个店员就是那个打仗了啊，干起来了，说因为奶茶订单太多啊，干急眼了，然后笑脸说我不喝奶茶，但是朋友给发的红包啊。欢迎太不见啊，早上好。大家去想一想啊，上周五的那一天立秋啊，你收到了立秋的什么什么什么呢？旧梦说确实喝上了 Jason 啊，喝的一点点的那个芒果味的奶茶。其实虽然上周五是立秋，但你会发现啊，它只是时间上的立秋，对吧？但是呢，你要从这个温度啊，你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还没有正式进入徐州的秋天，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的这个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一早，这体感温度能有31度左右，所以我想问问，就上周五咱们已经喝上了第一杯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朋友们，等到咱们徐州正式官宣入秋的时候，咱们还喝吗？咱们这个秋天到底是从哪个算？是从官宣的时候算，还是从立秋这一天开始算起？Arrow1639 说立秋奶茶倒是没喝，但是喝到了饭店给我倒上的第一杯绿茶。零啊说秋天第一副美甲上周五已经给做上了。小俊说上周五女朋友给我买了第一杯奶茶，我同事给我买了第一杯咖啡，晚上到家我自己又买了秋天的第一个王者荣耀的皮肤，说这立秋过的哎太圆满了。起床了，看见太幸福了啊，所有人都很爱你。最后啊，你也没有忘了自己爱自己，给自己买了秋天的第一个王者荣耀的皮肤。
2: 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
0: 有朋友说按照这个节奏啊，以后24节气都得送礼物。快想立冬送什么呀？立冬送水饺，送糖葫芦，送烤地瓜，送糖炒栗子，送热奶茶。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点51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也能够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在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更划算。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也会发现现在呢，这个花店已经开始提前接上这个预约单了啊。七夕就在8月19号，下周三啊！但是呢，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送鲜花会感觉什么呢？感觉过不了几天，这个花就谢了，感觉不是特别的实惠啊。甚至呢，有的朋友会觉得送什么呢？送口红吧。但是口红呢，它可能又已经有很多很多了，所以今天哎，不妨可以换一个思路，送上一条什么呢？扣齿腰带，而且无论男生女生。这条腰带都是可以用的，每天都记着，让它天天想到你。而且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可能是女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很多男同胞说了，说 Jason 怎么就不推荐这个男同胞们能够用的呢，比较实用的呢，对吧？让女朋友啊，让媳妇儿听到之后也给自己下上一单。今天呢，这一款扣齿腰带啊，它是分男生款和女生款，男生女生都有适配的。那么Coach作为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再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的。经典的马车标和老花 C 字纹，懂行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得出。而且Coach的皮带摸上去是软软的，很有弹性，不像那种那种比较便宜的皮带啊，摸上去硬邦邦。而且翻过来呢，看扣头，它是那个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系上之后你会听到咔嗒一声，就能够完美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5个经典款，男女款全都有，放心买，绝对不会出错。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是一个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Coach他们家的，配西装啊，配连衣裙，哎，全部都是很 OK 的，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一个呢，就是马车标的女款，这个呢是Coach他们家的灵魂，配牛仔，配亚麻衬衫，配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十足，这是女生的。还有呢，就是经典英文字母老花男款啊，满印涂层，印这个帆布老花10米开外啊，就能够认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提升。还有男士纯色的光面基础款，这一款呢是比较低调，比较内敛的，商务正式场合也不显得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因为在这个 Coach 皮带在官网的价格怎么着都得1-2千块钱，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叠加优惠的话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今天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今天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送给亲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女款299，男款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2: 如果你能给，
1: 这是来自窦靖童，誓言。
2: 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